0: 三百八十三。
1: 三百八十。
0: 您可以问费用是不是不过发所有没有安全发现了安全女士的那个发的发的。
1: Question, how did you stand for it?